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今天我们准备说两个字，这两个字都是多音字，而且有关联。什么字呢？先说第一个字，占，霸占、攻占、占领、占便宜、占优势、占上风，都是这个占。占，民间用某些物件推断吉凶祸福，包括打卦、起课等，叫占卜。由此引出了我们要说的第二个字，卜。卜卦，未卜先知，求签问卜，吉凶未卜。

胜败可补等都是这个补。也许有朋友会说，这不是萝卜的卜吗？没错，这个字在这里读轻声卜。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占是多音字，分别读阴平占、去声占；补也是多音字，分别读上声补和轻声补。

0: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
1: 源在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71集。尽管实验大楼的中央信息系统已经被毁，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盘查全面恢复双线运行，年单向货运通行能力可达6000万吨，江淮干线大通道关键节点运能大幅提升。巢湖船闸位于巢湖与玉溪河连接处，是合肥通江达海的咽喉，也是合玉线航道的关键控制节点。这次扩容改造工程按2000吨级船舶通航标准对原一线船闸进行原位改建，改造后设计年单向通过能力为2600万吨，与副线船闸协同运行后，实际单向通过能力可达6000万吨，将有效破解长期存在的通航瓶颈，进一步畅通了合肥都市圈通往长江的水路通道，有助于充分发挥合玉航道对接长三角的独特水运优势，为皖江地区及长三角区域的建材、粮食、汽车等大宗物资流通提供坚实保障，是我省加快打造水运安徽、协同建设长三角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重要举措。
1: 2026合肥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总决赛近日在上海落下帷幕。合肥星火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凭借进化一号电循环液体运载火箭项目，从全国众多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获大赛优胜奖。该项目依托星火空间自主研制的全球推力最大的电循环火箭发动机烈焰二号电循环液体火箭发动机，突破国际同类技术路线推力上限，主打低成本、高可靠、快速响应的小型卫星发射服务，计划2027年实现首飞，有望填补合肥空天信息产业中火箭整件制造的空白。2026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是由科技部指导、火炬中心等承办的国家级赛事，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专门发现和培育那些从零到一的颠覆性技术。经过多轮严苛评审，最终仅有少数项目摘得优胜奖。入选项目还将获得项目库推荐、政策扶持、投融资对接、园区落地等后续支持。
0: 由市重点局建设的中国科学院临床研究医院和合肥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这两大医疗重点项目日前相继完成建设任务，向着高标准交付迈出关键一步，将为全市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中国科学院临床研究医院项目位于蜀山区金寨路，总建筑面积约15.12万平方米，由19层临床中心、5层科研综合楼、10层成果转化平台和地下配套空间组成，集临床研究、临床试验、科研成果转化及临床服务等功能于一体，打通医学创新从科研到落地的关键环节。项目

0: 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合肥医学科研能力，以硬核建设实力赋能医学创新发展，推动医教研产深度融合，助力区域医疗科研能级跃升，为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基建动能。合肥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项目位于肥东县搓镇镇姚岗路与黄甫山路交口，总建筑面积约11.2万平方米，设置床位760张，包含传染病床位144张，综合医疗床位616张，其中可转换型床位440张，兼顾日常综合诊疗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治需求。项目投用后将完善合肥东部医疗配套，服务周边居民就医，全面提升区域公共卫生应急处置与综合医疗服务能力。未来这两大医院分别立足民生诊疗保障与医学科研创新双向发力，共同守护市民健康，助力健康合肥建设迈上新台阶。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国庆假期，合肥推出不动产登记不打样服务，市民可通过合肥市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一体化平台、皖市通 APP 或支付宝 APP 线上自助办理，也可预约线下办理，时间为上午9点到11点半、下午2点到4点半，预约集中办理时间为10月3号和6号。其他日期提供政策咨询、自助查询档案信息、自助打印不动产权证书证明等服务。
0: 十一长假，我市推出300多项文旅活动，其中2026年秋季合肥文旅消费券今天上午9点上线，持续到11月30号，覆盖门票、演出、住宿、线路四大场景，单笔最高补贴300元，消费者可以在美团、携程、飞猪、抖音搜索合肥秋季文旅消费券领取，每周一轮，共9轮，可与平台自有优惠同享。
1: 完美幸福2026合肥城市广电金秋公益助农幸福集市活动近日在我市举行，本次活动由省文旅厅指导，庐阳区政府、合肥市广播电视台主办，以本地优质农特产品为主，兼顾非遗与文创产品，集中展示全省各地300多种产品。活动突出公益助农导向，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选购，营造出浓厚的消费帮扶氛围。
0: 秋冬季节是流感高发期，合肥市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日前启动。今年10月到明年4月期间，居住地或户籍地在全省农村地区的年满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按照知情、同意、自愿原则，可免费接种1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存在流感疫苗接种禁忌症的人群不予接种。
1: 国家统计局昨天通报，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 50.1%、50.2% 和 50.7%， 比上月上升0.3个、1.2个和1.2个百分点，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达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社会物流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
1: 朝中社9月30号发表评论说，日本近期借所谓加强防卫力量之名，全面着手增设自卫队火药库，意欲为战争长期化做准备。评论说，日本自卫队目前在全境拥有1400多个火药库，计划到2032年新建约130个符合标准的火药库。
0: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9月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约1000亿欧元。面对今冬可能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欧盟成员国将在这次会议期间讨论应对举措。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2: 宫殿一刻钟，
3: 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 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远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

现代社会有一个趋势，就是附近的消失。面对今天的生活，我们要么为未来焦虑，要么为别人操心，要么跟自己过不去，所以才会感到焦虑和患得患失。而我们翻开任意一本讲述深度休息和高效工具的书，看见的概念都是这几个常驻选手：心流、正念、冥想、运动。其实我们只要留心观察周遭，感受周遭，就会发现一缕清风、一股花香、一眼风景都是了不起的治愈神器。当我挥别悬浮式生活，拥抱沉浸式生活，开始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专心做事，体悟周遭发生的一切，做事时尽了力，休闲时尽了兴，我发现一切都以肉眼可见。

的程度好了起来。路人聊天的只言片语，行人的穿搭动作，鸟虫的姿态，阳光的温度，天空的色调，城市的秩序，他们很容易把我从自怨自艾的小情绪中拉出来，留意真实的附近，对驱散我的脑雾和心雾特别有效。你可以报班学一门外语或一种乐器，去甜品店参加体验课程，和户外运动爱好者一起远足，周末到博物馆做讲解志愿者，丰富诗和远方的形式，把自己从琐碎的生活中解脱出来，给业余生活寻找一个有趣的支点。休闲自由人也好，优雅高冷风也罢，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能让你在人群中拥有很高的辨识度，而过分听话顺从、唯唯诺诺、逆来顺受，则会让你变成小透明。你可以摄取一些小众精致的精神食粮，以提高自己的辨识度。你要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和主张倾向，在尊重他人的同时也能阐述自己的观点。当别人真诚地向你征求意见时，你要避免高频使用随便、无所谓、都听你的等隐形人专用词汇。愿我们的皮囊越来越好看，灵魂越来越有趣。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电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71集。尽管实验大楼的中央信息系统已经被毁，每个受害者脑中的控制器也都被摘除，但是几乎所有嫌疑人都在吵着闹着要回归我们，有人声嘶力竭，有人绝食反抗，普通看守所无法监管，综合考虑之后，公安部门只好先将他们定性为精神病人进行集中控制。关押嫌犯人的牢房是一些特制的金属圆筒，可以屏蔽无线电波，一排排一行行，类似胶囊旅馆。石建明和韩月冰设计了这种特殊的监管房间，搭建在远郊一座临时腾空的戒毒所里面，周围群山环绕，警戒森严。这些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但是他们都不想隐瞒犯罪过程，警察来做笔录也都是有问必答。很快调查处就掌握了整个非法实验的过程。高峰和范丽一直是恩爱夫妻，即使如此，各自的身体仍然把他们隔开，无法分享对方的感受。然而在所有的健康人类中，他们是仅有的两个能够变

认出镜像神经元位置的人。回国之后，他们就和超人协会中的会员沟通，鼓动大家一起来做并联实验。大部分会员听过他们的实验设想，只是讨论和思考，都不敢动手，更不敢亲自体验。有些人胆子大，却没有技术实力。最后，包括程小伟在内，他们一共说服四名专家进行合作。大家开始秘密研究每个技术环节，尝试着通过镜像神经元将各自的感觉、记忆和情绪用物理方式联系到一起。非金属生物探针、电子描记器、大数据处理器，只要完成这项计划，他们需要太多的新技术，太多的专家。经过了精心准备，终于有一天，四个人中的一名脑外科专家给这对夫妻做了局部麻醉，打开头盖骨，找到了镜像神经元，用生物探针联系到了一起。接下来整整半年的时间，两个人都陶醉在这种合体的感觉里，同时还保持着科学家的谨慎。直到半年前，已经积累起足够多的实验结果，才给这四名同伴也做了并联。六个人的意识融合在一起，每个人的个体意识逐渐消失。差不多又过了三个月，他们不再感觉到自己，我们从这些独立头脑中诞生了。他不再受人间道德约束，只寻求自身发展。为了掌控更多的新技术，我们不断地绑架新人，其中有风险投资商，有外来专家，有警官，有关键部位的安保人员，有中国人，有外国人。每个人并联之后，他的知识和经验就融合在整体里面，身体反而不再重要，所以我们才能够毫不犹豫地根据需要毁灭个体，甚至包括高峰的身躯。起初我们只有六个分身，进化得很慢，随着一个个身体并联起来，我们的触角越伸越长，进化成加速趋势。如果不是在李佐拉蒂那儿暴露行迹，再过一周，他们就能够把信息传导区域延伸到更重要的人群中。理清事件脉络之后，高峰、范例和最初的四个合作人，从法律层面上已经被定义为犯罪嫌疑人，其他同案人全部被归类为受害者。而在这六位嫌疑人中，有两人已经死亡，只有四人需要审判，案件的影响被压缩到了最小。1796年5月，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从奶场女工手上的牛痘脓包中取出物质，注射给了一名8岁男孩，让他通过患上牛痘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后来人们一直在歌颂他。中国的康熙皇帝同样有宫女做过类似的实验，绝大部分人活了下来，但也有人死亡。其实詹娜的实验同样危险，那个小男孩很可能身染重病死去。问题是，如果这些实验发生在今天，他们的行为是否涉嫌犯罪？每次案件结束，蔡静茹都要从法律角度进行总结，先在调查处内部搞一次模拟审判，不是盗窃、抢劫、强奸，几乎没有现成的法律指控这些行为。罪行法定是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之首，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给予处罚。然而对于有潜在危险的科学实验，
刑法并没有确定罪名，

比如李文涛在实验中杀害他人，如果他活着，只能治以故意杀人罪。范例这六个都处于自愿参与科学实验，更是难以定罪。调查处骨干坐在会议室后排，座中主要听，他正在戒毒所接受特别护理，已经瘦了十几斤，夜间不断地做着噩梦，清醒后就吵着我要回去。

0: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今天我们准备说两个字，这两个字都是多音字，而且有关联。什么字呢？先说第一个字，占，霸占、攻占、占领、占便宜、占优势、占上风，都是这个占。占，民间用某些物件推断吉凶祸福，包括打卦、起课等，叫占卜。读赏声卜和轻声卜。
1: 铸剑大师欧冶子是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的越国人，他铸过三长两短五把名剑，分别是纯钧、圣冶、湛卢、巨阙和鱼肠。其中纯钧、巨阙和湛卢为长剑，圣冶和鱼肠为短剑，三长两短五把剑全都锋利无比。历史上有专诸刺王僚的故事，说的是剑客专诸受吴公子光收买，要刺杀吴王僚。僚王爱吃烤鱼，专诸就假扮厨师，手托鱼盘，鱼肚子里就暗藏利刃，趁机刺杀了王僚。那把锋利的短剑就被后人称作鱼肠剑，三长两短则成了意外灾祸的代名词，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4: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

0: 鲜发声。
1: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
2: 77载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3: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2: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3: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2: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大美合肥。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小雨，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0度。
5: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用典安全，选购家典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
1: 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3: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4: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5: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6: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

0: 芳芳，
1: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4: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5: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6: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7: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3: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8: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3: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9: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1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12: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11: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10: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

0: 香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分享的书来自让·雅克·桑贝的绘本《好日子》。好日子全书出现了数十位无名小人物，他们没有姓名，没有身世，没有戏剧化的命运轨迹，只是法兰西市井间最普通的居民，退休老人，闲散青年，通勤路人，独处旅人。桑贝刻意抹去了人物的身份标签和性格特质，让他们成为所有人的缩影，借这些小人物的日常姿态诠释普通人该如何和生活相处，在庸常中活出松弛和勇气。这些孤独不是被世界抛弃，而是终于挣脱人群，拥有了和自己对话的权利。还有一组小人物藏着桑贝对平凡勇气的定义，他们遭遇阴雨，身处迷雾，面临困境，却从未焦虑奔逃，只是从容地调整姿态，接纳当下的境遇。有人在雨天放慢脚步，有人在雾中就地坐下等候风来，有人在阴天坦然地休憩积蓄力量。桑贝借此诠释，真正的生活勇气不是对抗阴霾，强行扭转境遇，而是在无法改变天气时调整自己的心境，只需顺势而为的从容，这就是普通。

人最坚韧的生存智慧。缺憾和偏差不是生活的对立面，而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就像四季必须有寒暑更迭，日子必须有悲喜交织。没有瑕疵的人生如同没有起伏的直线，平淡且麻木。桑贝用全书的画面反复印证这一点。阴天的静谧优于暴晒的晴天，雾中的沉思好过盲目的前行，细碎的风雨让晴空更加珍贵。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允许人生出现偏差，放下对极致的执念，才能从根源上消解内耗。书中有一段贯穿全书的核心原文，精确地诠释了还好即圆满的真谛，也是桑贝最重要的生活哲思。他说，我们不必等到万事顺遂才算好日子，身体无恙是还好，心绪平静是还好，无事发生是还好，所有不起眼无波澜不惊艳的还好，堆叠起来就是完整安稳值得珍惜的一生。这是最朴素也最清醒的生活认知。我们穷尽一生追逐轰轰烈烈的高光时刻，却忽略了日常中最珍贵的底色，平安平静安稳。那些没有惊喜也没有灾难，没有狂欢也没有痛苦的普通日子，那些我们随手忽略的午后晚风落日，正是生命最坚实的支撑。所谓的好日子，从来不是稀缺的馈赠，而是由无数个平凡瞬间累积而成。最终桑贝完成了精神内核的升华。他说，真正的松弛不是躺平式的放弃，而是清醒后的接纳。很多读者将好日子解读为躺平指南，实则误解了桑贝的深意。他从未倡导人们放弃努力逃避生活，而是反对盲目内卷过度用力。接纳不完美不是拒绝成长，享受松弛不是停止前行，拥抱平凡不是甘于平凡。真正的松弛是认清生活无常后依然认真生活，知晓日子有憾后依然热爱日常，看清平凡本质后依然用心感受。如同书中的行人，遇到晴天便沐浴阳光，如遇阴雨便静赏雨景，遇到迷雾就驻足沉思，不抗拒不焦虑不盲从，在自己的节奏里稳步前行。这种接纳式的柔韧远比对抗式的勇猛更有力量。晴空是好日子，阴雾也是，热烈是好日子，平静也是，有所成是好日子，无所事事也是。桑贝以冷静的旁观者的视角告诉我们，判断日子好坏的从来不是外界的境遇，而是内心的视角。当人们学会接纳所有天气，拥抱所有瞬间，珍视所有还好，就能读懂这本绘本的终极深意。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永远晴朗，而是心怀平常心，安然度过。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北京时间22:00。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
4: 77载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5: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4: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5: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6: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大美合肥。
7: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
8: 去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

0: 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71集。尽管实验大楼的中央信息系统已经被毁，每个受害者脑中的控制器也都被摘除，但是几乎所有嫌疑人都在吵着闹着要回归我们，有人声嘶力竭，有人绝食反抗，普通看守所无法监管，综合考虑之后，公安部门只好先将他们定性为精神病人进行集中控制。关押嫌犯人的牢房是一些特制的金属圆筒，可以屏蔽无线电波，一排排，一行行，类似胶囊旅馆。石建民和韩月斌设计了这种特殊的监管房间，搭建在远郊一座临时腾空的戒毒所里面，周围群山环绕，警戒森严。这些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但是他们都不想隐瞒犯罪过程，警察来做笔录也都是有问必答。很快调查处就掌握了整个非法实验的过程。高峰和范丽一直是恩爱夫妻，即使如此，各自的身体仍然把他们隔开，无法分享对方的感受。然而在所有的健康人类中，他们是仅有的两个能够辨认出镜像神经元位置的人。回国之后，他们就和超人协会中的会员沟通，鼓动大家一起来做并联实验。大部分会员听过他们的实验设想，只是讨论和思考，都不敢动手，更不敢亲自体验。有些人胆子大，却没有技术实力。最后，包括程小伟在内，他们一共说服4名专家进行合作。大家开始秘密研究每个技术环节，尝试着通过镜像神经元将各自的感觉、记忆和情绪用物理方式联系到一起。非金属生物探针、电子描记器、大数据处理器，只要完成这项计划，他们需要太多的新技术，太多的专家。经过了精心准备，终于有一天，4个人中的一名脑外科专家给这对夫妻做了局部麻醉，打开头盖骨，找到了镜像神经元，用生物探针联系到了一起。接下来整整半年的时间，两个人都陶醉在这种合体的感觉里，同时还保持着科学家的谨慎。直到半年前，已经积累起足够多的实验结果，才给这4名同伴也做了并联。6个人的意识融合在一起， 每个人的个体意识逐渐消失。差不多又过了三个月，他们不再感觉到自己，我们从这些独立头脑中诞生了。他不再受人间道德约束，只寻求自身发展。为了掌控更多的新技术，我们不断地绑架新人，其中有风险投资商，有外来专家，有警官，有关键部位的安保人员，有中国人，有外国人。每个人并联之后，他的知识和经验就融合在整体里面，身体反而不再重要，所以我们才能够毫不犹豫地根据需要毁灭个体，甚至包括高峰的身躯。起初我们只有六个分身，进化得很慢，随着一个个身体并联起来，我们的触角越伸越长，进化成加速趋势。如果不是在李佐拉蒂那儿暴露行迹，再过一周他们就能够把信息传导区域延伸到更重要的人群中。理清事件脉络之后，高峰、范例和最初的四个合作人从法律层面上已经被定义为犯罪嫌疑人，其他同案人全部被归类为受害者。而在这六位嫌疑人中，有两人已经死亡，只有四人需要审判，案件的影响被压缩到了最小。1796年5月，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从奶场女工手上的牛痘脓包中取出物质，注射给了一名8岁男孩，让他通过患上牛痘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后来人们一直在歌颂他。中国的康熙皇帝同样有宫女做过类似的实验，绝大部分人活了下来，但也有人死亡。其实詹娜的实验同样危险，那个小男孩很可能身染重病死去。问题是，如果这些实验发生在今天，他们的行为是否涉嫌犯罪？每次案件结束，蔡静茹都要从法律角度进行总结，先在调查处内部搞一次模拟审判，不是盗窃、抢劫、强奸，几乎没有现成的法律指控这些行为。罪行法定，是我国刑法基本原则。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
2: 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场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3: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

0: 到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岛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岛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3: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岛托卡马克装置。
2: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3: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2: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4: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5: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7: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在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6: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8: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0: 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1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3: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4: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5: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6: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
7: 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时间七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在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2: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1: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1: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

0: 北京时间7:02，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小雨转阴天，东北风三级，最高温度18度。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偏东风三级，最低温度14度。预计3号阴天有小到中雨。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省际合肥市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
2: 王东伟在合肥市调研时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塑造更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3: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取得丰硕成果，
2: 车展迎国庆，换新促消费。
3: 国庆假期首日，合肥铁路迎来客流高峰。
2: 国庆假期，我市交警全力保畅通。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首先关注时政新闻。安徽台消息，秋雨到中魂，丰碑送英明。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

0: 50周年，9月30号上午，省契合肥市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蜀山烈士陵园隆重举行，深切缅怀英烈们的丰功伟绩，深情寄托对英烈们的无限哀思，激励全省上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省委书记李乐成、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委常委在职省军级领导同全省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主持仪式。雨中的蜀山烈士陵园庄严肃穆，松柏苍翠，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来自社会各界的约750名代表组成十支方阵，手持鲜花面向纪念碑庄重列队。烈士纪念日号角响起，伴随着深沉嘹亮的礼兵就位号令，4名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至纪念碑基座台阶四角威严伫立。上午9点，仪式正式开始，现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激昂的国歌声在陵园上空回荡，随后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默哀。默哀后，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旗帜队礼。广场上，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少年先锋队分别敬献的9支花篮一字排开，红色绸缎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熠熠生辉”。在深情的献花曲中，18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摆在基座上。李乐成、王东伟、张希明、王金良、陶明伦迈步上前，仔细整理缎带并驻足凝视，随后省领导依次上前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各界代表有序走到纪念碑前瞻仰并敬献鲜花。仪式开始前，李乐成、王东伟与老战士、老同志、烈军属代表和功臣模范代表逐一握手，向他们表示亲切慰问和崇高敬意。
1: 安徽台消息，9月29号，代省长王东伟在合肥市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坚持科技打头阵，向好创新先手棋，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更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中国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是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新型研发机构。王东伟走进先研院，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实地查看先研院孵化的创新成果，详细了解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企业孵化、人才培养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中国科大等创新资源优势，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健全前沿科技研发沿途下蛋机制，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贯通，促进科技成果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依托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极大提升了科研效率。王东伟听取中心总体情况介绍，查看智能科学家自主实验平台、灵境造物科研智能体及 AI 造物大赛代表成果等。他指出，要抢抓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机遇，加快构建国产自主的智能科研体系，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凝练科学问题，开展智能化科研任务攻关，推动更多原创性、颠覆性科。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在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2: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1: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1: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大美合肥。
3: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小雨转阴天，东北风三级，最高温度18度。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偏东风三级，最低温度14度。预计3号阴天有小到中雨。
0: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